期，浙北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有一个降雨的间歇期，而浙中南雨水没有停，依旧呢阵雨雷雨为主。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上午多云转阴，中午前后起呢阴有阵雨局部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天。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

0: 早高峰 News Online。
1: 牛三来继续下面的新闻，来说说演唱会的事儿啊。五月十五号到十七号啊，2026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温州站在温州的奥体中心连唱三晚啊。那么这次演唱会也刷新了温州的很多记录啊，我们来梳理一下：连开天数最多，顶流歌星连开三场，观演人数最多，近22万名歌迷从全国涌入。关注热度最高，大麦想看人数高达165万，门票分分钟售罄，带动消费最高，温州全市文旅消费10亿元以上。那么都知道周董去哪儿哪儿就火，但是火成这样着实还是没有想到。三个夜晚位于龙湾区的温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内，广大的歌迷与周杰伦一起寻找青春记忆。
2: 根据统计呢，演唱会观众当中啊，近60%来自温州市外，其中近40%来自省外。观演人群呢，以18到40岁的青年为主，票房收入超1.5亿元，综合带动文旅消费10亿元以上，成为温州演唱会史上的新高。住宿与交通最先感知热浪，14号到17号，不仅温州奥体中心周边3公里内一房难求，龙湾乃至鹿城、瓯海的大多数宾馆同样迎来不同程度的涨价。市域铁路 S1 线3天高峰时段共运送旅客6.6万人次，突破历史最高峰值。餐饮零售业也迎来井喷，龙湾万达商圈3天。

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1: 激活早高峰，咱们来说说啊，继一课难求的夜校之后啊，这青年午校中午的午也在悄然兴起了。中午12点呢，在杭州长庆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练习室内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晨10:06。
1: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远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

0: 不可能。
1: 你先说不可能这些，你先听嘛，是吧？
0: 那现在的热效率加上正常的都在40%多，45%已经了不起了，吹牛一点的能吹到47%、48%的也有吹牛的，那怎么你70%多，这不怎么可能呢？
1: 它是这样子，你先听我说嘛哦。
0: 嗯。
1: 传统的发动机它是都是曲轴带动那个。

0: 时间节点放在那个曲轴转换率最高的那个角度。
1: 不对啊，你这个如果说气缸里面的汽油一爆炸，活塞往下顶的时候，活塞往下顶的力，比如说是100，往下传递的时候，因为你多了一个节儿，有两个分项，那么这两个分项就要分掉这100的力，可能有一个分掉60。
0: 它不会分，不会分，它是一起传递的。
1: 怎么可能呢？你中间加了一环节，下面有两条腿，一条是朝曲轴上分的，另外一个是朝凸轮轴上分的。你那个是个小的，是横向的，那个是个凸轮轴是吧？
0: 对，凸轮轴跟这个曲轴是同步转动的嘛？
1: 对啊，那个凸轮轴上面一定会受力啊。
0: 受力是受一点，但是它在点火的时候，我发给你那个点火的那个角度，你等一下哦。
1: 点火的角度，你必须

0: 一个司机，那你能这个 3D 的模型图，这是谁做出来的？
1: 建模是我做的，完了那个我现在得发给你一个那个动画是找一个朋友帮做的。
0: 你这个逻辑啊，跟那个日产的 VC Turbo 就是可变压缩比的涡轮增压那个发动机是
1: 不一样
0: 啊？不一样吗？
1: 不一样
0: 差不多的意思呀。
1: 不是不一样，你如果说从结构上来看，日产的那个跟奇瑞的准备出来那个鲲鹏发动机结构形式上看差不多，但是他们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日产那个是它只是改变那个压缩比，完了奇瑞的那个鲲鹏发动机

0: 曲柄跟曲轴连接，它跟活塞的发力方向是一个直线。
1: 对啊，直线才能够传递的更好啊，为什么要
0: 直线？它就像砸钉子一样，你把那个钉子砸进去，但是那个曲轴它不会转，知道吗？你就像我们平时
1: 哦，你的意思是它最大动能的时候，那个活塞连杆和曲轴出现垂直的情况的时候，它有
0: 一条直线的情况下，就像我们砸一个钉子，它只是把钉子砸进去，但是那个东西受力的那个东西它不会转。
1: 不是，那个跟点火时间有什么关系呢？
0: 有关系。

0: 一条线儿。
1: 你可这样子想，
0: 是不是？我这样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垂直发，你就想一下，你拿一根撬棍，你垂直发力，它只会嵌进去嘛。然后你横向发力，它就会撬动那个。
0: 啊、对呀、啊，兄弟，你这个我理解你的出发点了，我现在终于大概明白了。但是你增加了一个横向，它会把它的力给卸掉，它会摆起来，然后它还会增加它侧向的凸轮轴的负载，因为你增加了一个关节嘛，那你凸轮轴的负载就增加上去了，这个怎么会增加燃烧效率的？我这个
1: 没有，你燃烧效率没有改变，只是受力的状况。
0: 那大兄弟，你上来跟我说燃烧效率提升到了70%，我那是
1: 热效率，我说的是热效率。
0: 哦，热效率，热效率。哦、
1: 啊，我再给你。
0: 那热效率也不会到70%，行吧，行吧。你想找我，干什么？
1: 跟这些车厂推广一下嘛。
0: 找谁呀、
1: 啊？你比如说长城嘛。他们之前不是老是被那些自媒体追着问那个热效率
0: 哦，长城，好家伙，这个长城现在已经成了专利发明的

0: 你怎么知道这个不是灰尘，而是空调喷出的粉末呢？
1: 第一个就是它这个，我可能我拍的这个不是很清楚，就是肉眼看出来，你很明显能看出来，这个跟灰尘不大一样，它是白色的，灰尘可能偏灰一点，它是白色的。第二个，我开到 4S 店，他们也承认了这个事情。
0: 哦，他 4S 店怎么说的
1: ？4S 店现在意思就是说，要么我给你，要么就是说洗，或者是更换这个蒸发箱。
0: 啊，他们有方案是吧？
1: 对。
0: 那你想找我问什么呢？
1: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就包括抖音啊各种平台，我看了一下，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在我买车之前，可能就已经发生了。
0: 嗯，
1: 我觉得他们 4S 店就是说，在卖车之前，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个车已经是有问题的？
0: 知道或者不知道。

0: 知道有什么意义吗？
1: 就是说，他如果说知道这个空调系统有问题的话，他当时卖的时候没跟我讲，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
0: 你们都抓的是什么毛病啊？就是我们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就学的政治课里面讲的，就是解决问题要抓主要矛盾。你抓的是什么矛盾？这是？啊，他就算他知道了，他没告诉你，你想怎样？你怎么证明他知道了？
1: 所以就是现在
0: 就算他
1: 没法证明，
0: 就算他知道了，然后他又把车卖给你了，你想说明什么？你想说这是欺诈销售？
1: 就是说，至少这个。

0: 它这个涂层的脱落对于后面这个空调会不会有影响？
1: 清洗不起作用。这件事儿你一说我就笑了，我就知道，因为我们也收集到了有些车主在反馈这个情况，我们也做了一定的调查和了解。这个就是在某一个批次当中出现了速腾的空调的蒸发箱，蒸发箱是铝的。 铝的外层涂了一层啊，这个防氧化的涂层，由于他们这个供应商的供应问题，导致这个防氧化涂层出现了脱落。你现在看到这个粉末，它跟之前的有些车的喷的粉又不一样，那些车有些是铝粉氧化导致的，而它这个是那个涂层脱落导致的。当然，涂层脱落了，如果说你继续持续使用的话，蒸发箱上。

0: 所以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给你更换这个蒸发箱，就能把问题处理了。
1: 这个更换蒸发箱，当时那个 4S 店跟我讲说是要把那个仪表什么都抬掉。
0: 那当然了，就像我说我拿阑尾，难道我吃个肚子难道我吃个药就能把阑尾给拿掉了？你拿阑尾那可不得动手术吗？
1: 我这个会不会影响后期的车辆的一个使用？
0: 会不会影响？拆装中控台是有风险的，拆不好它可能有异响，或者说拆不好它把你卡扣给你拆断了，就像动手术一样的，你拉不好肚子它可能还会有炎症，有些人可能拉了肚子三天就恢复了，就没什么异常了，有些人可能得一周时间，那每个情况是不一样了，但是你出现

0: 一问对方要点个保养啊，要个什么积分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倒还可以说道说道。但是其他的没办法。
1: 还有就是他再更换的这个蒸发箱，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厂家，或者说他有没有再出现这种的可能性。
0: 逻辑上来说不太可能再出现了，它是某个批次当中的质量问题。哦，你的意思是说他再给你换一个坏的，他有毛病啊。你再出现问题再说呀，再来找我们投诉啊。那这是上这个一汽大众厂家，那真的是丧尽天良了，是不是？

0: 之前他跟我出的方案，我说我再考虑考虑。
1: 那对吧？我给你扔厂家嘛，他现在肯定就给你加码了嘛。
0: 行。
1: 怎么意思是不需要我给你扔厂家去？
0: 先不投诉，先不投诉他们吧，因为我觉得。
1: 那随便你啊。好，好，好，好，哎，好，再见，嗯。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

0: 话说，那现在就是说他在泊车中，我是想说，那 4S 店就是说承认这个是他东西的缺陷，然后帮我免换这个免费更换这个盖子嘛？他们是说没有办法免费更换，他只能是说，他说是局限性场景，然后没有办法免费更换，他说可以免工时费，然后这个材料费要我自己出，是这样子。
1: 首先这个场景当中，如果说他识别不出来啊，导致这样刮到的后视镜，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啊。你这个虽然说这个大货车刮到的部位是这个尾部，就是类似于像尾部这个底板悬空的这个地方。
0: 对，他们就是说解释就是悬空的嘛。
1: 对，对于悬空来说呢，它侧向的雷达是。

0: 第一个，他这个你说在这种场景当中撞上去，你说是不是他的问题啊？是他的问题，他的模型计算没有计算好，但是确实这也算是个弱势场景啊。那你说你巴掌要打在他脸上，只能扇一半，你也不能说这巴掌完全打在对方脸上，就是他对方不对，那这也不是啊。那你想找我帮什么忙吧？你直接说结果吧。
1: 我就觉得就是说我是希望他那边能够帮我免费维修这个，然后补偿我一分的积分的，这样的。
0: 哦，给你修好了，免费的，还得补偿你积分。
1: 一分。
0: 多少？
1: 一分。
0: 一分？
1: 对。
0: 要一分积分干什么？

0: 完了，我去了一家4S店，他告诉我，因为天气可能太冷了，就刚入冬。完了，那个检测不出来，让我开着车再去。我开了今年开春再去的话，他告诉我，那个检测的是空调压力开关故障，那个需要拆这个空调压力开关的话，可能会导致漏氟。完了呢，他这个店4S店就是长北京昌平永安这家4S店修不了。
1: 嗯，
0: 让我去北京昌平国富信这家4S店去修。
1: 嗯，
0: 完了，我到了国富信那家4S店了，他告诉我，我这个就是因为缺氟，我需要加氟，需要支付1500块钱的费用。
1: 不是，等一下，前面跟你说的是空调压力开关，但是，空调压力开。

0: 京难道就这么两家吗？还有没有第三家上汽大众啊？
1: 我不知道，我再去第三家，因为我不是在这国富信这家买的车，所以他这样这么算是蒙我吧。我如果去了别的家店，我不知道后续会是什么结果。
0: 你看怎么敢想象啊，这是 4S 店啊，所谓的正规 4S 店的坑蒙拐骗消费者。行，这个事儿我给你查查，我安排厂家给你处理啊。
1: 好的好的，反正我打了那个400的电话了，他们反正也没有回访，就是一直就搁在这儿了。
0: 什么时候给打的400？
1: 我上周，应该是上周，我从上周二，我现在的车就在 4S 店，我上周二的把车放到 4S 店了，我就一直在追这个事儿，就是基本上是天天打吧。400
0: 就放在国富信 4S 店里啊？
1: 对，现在就在国富信 4S 店。
0: 你拿出来吧兄弟。
1: 好的。
0: 你别放他那儿了，这4S店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给你放那儿，你空调不漏它都能给你修成漏的，你信不信？
1: 对，是我是尽快去取回来。
0: 你尽快取回来吧，我想让你空调漏呢还不是特别简单的事吗？
1: 对，明白，是这意思。
0: 哪怕我给你投诉到厂家，

0: 再加上那个正负十度的后轮主动转向都他自己弄的，就我们试驾的这个评价这台车还是非常高的。同级别当中基本上转弯半径都在 5.2 米以上，它直接是 5.1 米。所以说就是软硬件的协同能力，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噱头去能够呈现的。这些东西是你们买了车之后日常在用车过程当中才能体现出来的东西。
1: 哦，哎，那它 2.0T 的发动机啊，
0: 嗯，
1: 那 我看那个亏电油耗说有6.3升，
0: 嗯，
1: 这是理论值是吧？
0: 怎么可能是理论值嘛？你以为老魏他给自己代言什么东西啊？啊，他不是去他不是为了这个弄流量啊，去卖车啊，就是说忽悠人啊。他代言带的是他们在发布会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能够做到的，这是用他来给你们的这个承诺去兜底的。你以为是发布会上满嘴跑火车啊，去吹牛啊？我们实测的这个也就是6升多一点，你想想看，

0: 这人啊，其实还挺实诚的啊。
1: 嗯，
0: 至少他这说的和他做的真的是挺像那么回事儿。
1: 嗯，
0: 飞哥，我感觉，我感觉他老魏跟你这个人其实性格也挺像的。
1: 得了吧，人家是千亿身家的老总，那跟我区别大了啊。不过他这个人呢，倒是确实没什么架子，也很真诚，是真的啊。

0: 如果A柱、B柱全缺了，达不到全损吗？缺了也达不到全损。
1: 一般来说，达到全损要至少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维修价格超过于车辆价值的70%，那就基本上100%全损了。啊，从你这个受损情况来看的话，超不过70%。第二个就是维修难度过高，啊，维修难度过大，啊，或者说维修完之后不能保证车辆的安全。你这个是你感觉它不能保证车辆的安全，像你这种情况 A 柱啊或者说边梁啊切割，这是正常的维修手段，你这个打官司都打不赢，不用想了。
0: 柠檬切割

0: 多少钱，然后这边再赔你多少钱，总共多少钱，哎，这叫推定全损啊，就是协商全损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中国时刻4:4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

去包了一个团队啊，这个团队在帮他运作，在包装。他想让你看到他只有这两种情况，没有第三种情况。就要么他直接投流，他做一个短视频，做一个什么内容，让你就觉得哎呀，他很牛，他很牛，他很厉害，他能够帮你干什么啊，他能买车便宜，他能够干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他投流了，要么他是有个团队。那有朋友也问了，说飞哥你是属于哪种？废话吗？

这台车，你不黑这台车，你这个就一定是广告，他就给你限流。所以啊，你们一天到晚在网上看东西，你们看到的东西都是被垄断的啊，这些寡头们给左右着，你们想看什么，你能看什么，都是由他们决定的。我告诉你们，你真的是玩了个蛋了。就是哪怕我说这台车到底怎么样，你看有朋友说你这个视频当中说缺点了吗？那么废话嘛，我昨天晚上发的那视频，蓝图这个泰山 X8 前面说的是优点，最后面我悬架的缺点我全给大家指出来了，他照样给你掐，照样给你掐，他不管的，他不看完，他一看，耶，你说前面这个车不错，废话哦，人家找我试驾，我全说缺点，一个优点都不能讲。这不是有毛病吗？最近你有没有看到所有的抖音达人在开

0: 原理。
1: 那个我查了一下，他是说，这个电脑版什么这一批，就是从2019年到2020几年，就正好是我那批车，他那个电脑版就有问题，换了好多。然后我问了一下我买车的那个，因为我买车的四 S 店不干了，但是我认识我买车的那个人，他也有一辆，他说他在1000公里的时候已经换了，因为他们知道肯定是有这个问题，他就换了。然后我这个呢，我也不知道，然后开出问题来了。
0: 我帮你找厂家试试看吧，但是这种，我觉得有难度，除非你有确凿的证据。
1: 啊，
0: 你有确凿证据，你把证据发给我，我扔给厂家，他们可能会慌。但是你没有确凿证据，你上来就说，哎，他有通病，

不讲了，讲多了都得罪人。所以说大家伙你们还是去看看视频号吧，啊，视频号有些东西还能够有点真的东西啊。哎，没处说了。所以说以后啊，这种平台我觉得都应该是相关管理部门去管理的啊，不是一个公司去管理的。你想想看，它能够控制舆论方向，这个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可以让你看到什么，它可以不让你看到什么，它可以制定游戏规则，它觉得你是违规了你就是违规了，它想封你号一个月它就可以封你号一个月。乱套了，乱套了，真的乱套了。我这话扔这儿啊，我这个话扔这儿，张一鸣已经算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了啊。他是哪年啊？他是哪年退出这个 CEO 的？他就不管

0: 正常新车都有车膜，车膜一撕掉一清洗就可以了，就交车了。
1: 对，因为它这个车膜我看着就是前面引擎盖还有后备箱上贴的有，其他地方没有，就是这两块漆面现在是正常的。
0: 对呀、啊，你这照片上我看了，你照片上我看了，你的边梁很多细节的部位全都有抛光啊。
1: 对，
0: 那
1: 因为当时他洗完车以后，车上包括水渍都没有擦干净。我当时是下午6点钟左右就提的车，在新疆这因为有时差。
0: 哦，你是新疆的。
1: 对，我是新疆的，而且当时刚好这边是在刮沙尘暴，然后灰尘也比较大。
0: 那你现在说的明白了，他跟你说，哎，我交车的时候好的，你这个是你拿回去刮沙尘暴自己擦的。
1: 啊，他现在没有说这个，他现在就是说他这个车 4S 店没有抛过光，如果是

0: 下回所有的东西弄在前头，不要弄在后头啊。你这个鱿鱼有时差，我们打当地的门店，他们说10点钟才上班，现在都还没上班呢，门店也找不到人。
1: 门店现在应该是上班了，他说的是10点，一般就是9点半，然后9:40，他们这个前台可能就上班了。
0: 我们编辑打过去，他们说还要开会，他们在推，在找借口吧。来，广汽本田客服热线的1171号客服代表，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们新疆的门店给消费者的这台车是明显是抛过光的，照片我都看了，现在门店不认这事儿，你们厂家管不管？门店说这是厂家抛光的，你们管不管？
2: 这是抱歉给你带来不便，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反馈到我们后台领导去进行一个处理的。
0: 今天下午下班前给个结果好不好？
2: 这边会帮忙记录。
0: 好，那个于先生，我尽力而为，不包打包办哈。
1: 好，
0: 你下回记得啊，买车验好车再提走啊。你说你知道找我维权，你怎么就不知道平时看我节目呢？是不是？你但凡看我节目，我节目当中说的这些坑你都避呀。我都教了大家了，不要雨天去提车，不要傍晚去提车，但凡偷偷摸摸告诉你说雨天去提车的，再加上你这个车是个展车，

0: 或者说是个库存，或者说是怎么样的，这个车就一定可能是有问题。警惕性没有吗？你老公每天晚上12点多才回家，打电话也不在公司，他说他去应酬了，你就真相信呐？回个短信都藏着掖着不躲着你，你都不觉得有问题呀？真是服了一个个呢。卢小姐你好。
1: 啊，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1: 终于给你连上了。然后那个我的那个车的话是，23年9月27号买的，然后在26年2月18号在路边正常停放的时候。

0: 着火了，然后肖某的话就是认识说外部火的原因，但是我看监控，我也不确定哈，我看监控的话，在外部火源出现前一个小时左右，感觉车头处就已经有冒烟的那个迹象了。但是我跟，
1: 等一下，先说啥车是？
0: 是比亚迪宋PLUS DMI。宋DMI，
1: 对，你停在哪里的？停在就家门口的路边。家门口路边，然后就着了。
0: 对，消防告诉你是外部火源。对，因为他看到监控说，车是在监控1:12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小窜天猴， 大概距离车头有个5.6米左右的距离，当时肖某房量的这个距离就推测一下，然后他说可能会有概率会进入那个里面，但是当时那个酸甜猴已经落地发生爆炸，然后如果进的话只是说二次飞溅可

0: 提供的后台数据的话，它是缺少期货前关键三小时的数据的，而且车在着火前也没有异常的报警。不是，你是说的这个，你发我这个摄像头转来转去的这个视频吧？对对对，前面这台白色的是你的车？对，就前面那台，那两台都是，但是前面那台着了。
1: 这台车哪里看到有冒烟的情况？哦，我后面发您的截图，就专门截了一下，您看一下。
0: 嗯，有截图。
1: 11:52的时候吧。
0: 多少时？那个视频是几分钟的那个？8分钟？1分钟？
1: 对，18分钟那个。
0: 8分钟那个？
1: 对，就是。

0: 火了，我们就赶紧出来。
1: 消防是通过视频判定的，还是火灾现场的鉴定的痕迹来判定的？
0: 当时那个已经烧报废了，然后他说实话没有任何的鉴定结果，他我推测，然后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感觉他应该是通过监控这个，因为他现场的时候采取了一段，当时不是怀疑可能是电器故障或者什么原因，然后他就采取了其中的一节打火线吧，然后送到了沈阳那边一个机构去检测，然后那边的报告出来说没有任何检测意义价值。
1: 哦，那个厂家给你的数据在哪里？
0: 他给消防了，然后我现在一直在跟他周旋，让他把这个数据给我，然后我去消防那边我看到，然后就是我把它统计出来了一张那个黑色的图片，您看到了吗？发给您了，就我把它统计出来了哪个时间段的。
1: 这是五秒。

0: 那个时候已经意思吗？嗯嗯，那个着火了，它是否真的就是像消磨房这个结果一样，还是说它是跟车的电气故障或者什么是有关系的？你这个八分钟的视频太大了，我打不开。你切片的那个视频当中有没有专门的你要说的那个视频给我看一下？你所谓的冒烟，一分钟的视频当中有没有所谓的冒烟？
1: 哦，有一个视频，三分钟那个是个小小3000毫出来的那个位置。
0: 哦，一分钟，你电话别挂。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大家好。

0: 上缠了蓝色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
1: 不是他那个护栏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就是那个什么，反正一个栅栏，
0: 对，
1: 没有蓝色，
0: 栅栏上缠了东西，一定是缠了东西，那个东西是蓝色的，它的侧向也是蓝色的，垂向也是蓝色的。我觉得你去抓这个点没有意义。
1: 嗯嗯，
0: 就是你只能证明是，就是火源，你想证明的是火源是什么时候起的。
1: 嗯，一个是火源是什么时候起的，然后还有到底它具体的着火点是哪里。
0: 着火点难道消防没有给出是前还是后吗？
1: 着火点消防当时我们在现场沟通的感觉就是说的就是前机舱内嘛，但是它实际写出来了上面是前保险杠车牌后侧。
0: 那对吗？你这个没办法去判定它到底是

0: 可能就有，但是现场来看，
1: 不是就在你车底下这个残骸里面有没有？
0: 这个
1: 消防有没有跟你说？啊？
0: 消防说的就是没有找到任何价值的东西，都是烧成炭了，已经报废了。
1: 烧成什么样的照片？你给我看一下吧。
0: 好。
1: 烧的着的视频你有吗？
0: 有。
1: 你怎么跟挤牙膏一样的？我要什么才给什么呢？
0: 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太多太散了，我怕发给您太多您不好看。
1: 那你最重要的至少得给我吧。
0: 嗯嗯嗯，然后我先把那个着火的视频发您是吧？还有，嗯，
1: 这个 PDF 的这个关闭手栏是什么？
0: 嗯，
1: 第一页
0: 的截图，
1: 第一页
0: 两个截图，
1: 第一页的抬头是什么？
0: 他没有，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所有感我就看不太明白，然后让那些专业人看的话，他也是就是那种感觉的。哎，稍微，
1: 这不有非常明确的吗？高压电断电时间的呀。
0: 对，他就中间缺少起火前3小时，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国标嘛，他说国标来讲，他根据2025年新国标，他肯定不符合。然后他们就在店里说，他这个因为车是23年买的，所以说执行的是16年国标，16年国标还没有。

0: 价这个东西。
1: 行吧行吧，我去问吧啊。
0: 然后这个截图我发给您，您看一下，还有着火的那个视频。
1: 车门谁打开的？
0: 车门是我家人，因为他车里面有那个账本啥东西的，就拿了个账本，其他东西也都烧坏了，
1: 账
0: 都烧没了。
1: 账本拿出来了没？
0: 就账本拿出来了，然后还有一些 iPad， 还有其他的一些财产都没有拿出来，全烧没了。
1: 最后烧成的框架是什么样子？给我看一下来。
0: 就后面消防的那个。
1: 那个看不清楚，
0: 看不清。那我再找一个清晰的。
1: 烧成什么样子？最终的骨架是什么样子？
0: 就是一个空壳。
1: 哦，它是这样烧的，那你这个肯定已经找不着了。消防是拿高压水龙头给你喷灭的，那你什么残骸都已经看不见了。
0: 对，
1: 就哪怕当时有人在给你底下放烟花爆竹，这也很难找得出来了。

0: 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我可能喊一句，哎，我说你醒醒，你可能没反应，甚至我说，哎，你醒醒，第二句，哦，你说，哦，我知道了，结果又睡了，对不对？第二天我来问你，我说我昨天叫了你两次，你记得没？他说我不记得呀，啊，你叫过我吗？一样的，车跟人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啊。你这个数据现在来看这个没用，我去帮你问问看有没有其他数据吧，啊。
1: 行的，
0: 好
1: 的，辛苦您了。
0: 哎，能帮上就帮上，帮不上我也没办法啊。
1: 行，好的好的。
0: 来，比亚迪客服热线的6795号客服代表，你好。
2: 你好。
0: 人家车自燃了啊，这个你们调的这个数据呢，我看看调的不全，有没有更详细的这个数据啊？就是后台因为燃烧之后报错的数据，这个应该是有，不止这么一点点。啊，如果说有的话，你给我们看一下，来证明一下，这不是你们车的问题，好不好？
2: 我把您的诉求记录下来，立马以紧急形式反馈上去。
0: 好，我们等你们消息啊。
2: 好，
0: 再见。哎呀，现在我这个

0: 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生效的呢？
1: 去年十月份保的，那肯定是去年十月份生效。
0: 那它上面写的这句话叫续保车辆单次事故定损金额在10000元以上，可获得保险公司4000元的维修补贴。这个这我没听明白这意思啊。这个维修补贴是什么意思啊？
1: 它上面有写，就是补贴，这个是补贴给车主的，不是补贴给，你看啊，补贴直接发放至车主本人。你下面有句话，你看到？
0: 我看到了。
1: 嗯，
0: 单车一年限赔3次，补贴将直接发放给车主本人。
1: 对对对。
0: 不是，但我没明白这什么意思，就是你出了10000块钱以上的事故，
1: 对，
0: 他送你4000块钱？
1: 对。
0: 哈，
1: 他就是这个
0: 东西的逻辑在哪里？我没明白。

0: 这个事儿我有点看不明白。什么玩意儿？就是，
1: 他一二三四名列的很清楚。我觉得我找他的时候，他们四 S 店也是说，这个应该有厂家补贴，但是厂家那边就不认，他说过期了，他没有说以任何理由。

0: 可以，没事，行不行？行，感谢飞哥，感谢，好吧，都是欠你们的，那个车牌号码资料给我们，把门店的名字告诉我们编辑啊，电话来别挂了，编辑接出去，把门店的名字登记一下，给他要去。哎，都是上辈子欠的债呀，我这辈子来还。你说我这节目累不累？你说不？
1: 这边不是要油卡吧，那边就是讨账啊，这边不是自燃了吗？要说法吗？那边就是车坏了，他不理你，说说你说说。现在是北京时间10:40，中国时刻46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佳远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

0: 我们这儿，
1: 我们这里有不少的这个企业啊。
0: 哦，
1: 比如说一汽。
0: 哦，一汽。
1: 上汽。
0: 上汽。
1: 东风。
0: 东风。
1: 长安。
0: 哎，对，都是国企。
1: 嗯、你过来，我们你过来
0: 啊。过来怎么了？
1: 过来，过来，
0: 哎，
1: 过来，过来。
0: 过来干嘛？
1: 就是我们合作一下嘛，对不对啊？
0: 哦，就一起造车。
1: 哎，合资。
0: 哦，
1: 你们把技术拿出来，
0: 合资造车。
1: 我们人多啊。
0: 啊，我们人多，
1: 毕竟十几亿人口呢，对不对？
0: 对，我们当时那个劳动工人这个成本便宜，人工费低啊。
1: 那第二个，我们人口也多，买你们产品嘛，对不对？
0: 啊，你们出技术，
1: 哎，你们把技术拿出来
0: 啊。
1: 结果吧唧，
0: 好要好，
1: 改革开放过去有个几十年了吧，对不对啊？
0: 对，
1: 技术没拿到，
0: 嗯，
1: 市场全给让出去了。
0: 啊，是是是，你当年合资的品牌，咱们数数合资有多少吧？啊，
1: 你看看啊。
0: 先
1: 数一汽好不好？
0: 先说德国的啊，
1: 哎，
0: 一汽大众
1: 有，
0: 上汽大众
1: 有，
0: 一汽奥迪
1: 有，
0: 上汽奥迪
1: 有，
0: 一汽保时捷好像没有啊，
1: 吓我一跳，一汽法拉利一会儿都来了。

0: 本领的，对不对啊？
1: 对，
0: 不可能浪费嘛。
1: 跟各位讲啊，现在我们国内的啊这个传统汽车品牌
0: 是
1: 自主的，
0: 哎，
1: 民企，
0: 对，
1: 现在要反向收购德国的生产线，
0: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1: 提到谁？
0: 保定老头。
1: 不是，这事儿跟魏建军什么关系啊？
0: 魏建军眼光独到
1: 哦，怎么着？
0: 并且具有前瞻性
1: 哦。
0: 大概在啊几年之前
1: 哦，怎么着？
0: 魏建军就已经联合宝马汽车
1: 哦，
0: 成立了光速这个品牌。并且加速了宝马电动化的进程。你别以为现在宝马这种 i3 啊 i5 啊，它都是由于和这个长城组成了这个光速以后，在电动化方面实现了比较长远的发展的。
1: 哦，你的意思是说宝马的新能源转型都有老魏的一腿？
0: 那有老魏的一腿，有老魏的一份功劳
1: 啊。
0: 老魏
1: 就这意思
0: 啊？对
1: 啊，
0: 对对对，

0: 这个叔父大爷跟这个谁的过节还是比较明显的。
1: 但是飞哥，我
0: 说的对，
1: 我想说啊，叔父大爷最有眼光的是什么
0: 啊？
1: 他和雷诺和三菱
0: 哦，
1: 在欧洲组建了一个叫做浩斯动力的。
0: 哟，
1: 听过没有啊？
0: 这都大家都不知道，
1: 肯定没有人知道
0: 啊。
1: 浩斯，耗子动力啊，
0: 这不，这动力卖的咋样啊？
1: 我就告诉各位啊，
0: 啊，
1: 接下来纯电动车呢，肯定也是慢慢在递进
0: 哦。
1: 但是带油箱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和 REEV 增程啊，
0: 啊，
1: 一定是主线
0: 哦，
1: 会伴随大家很长一段时间。
0: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在欧洲起节奏了。
1: 那肯定呢。
0: 好家伙，
1: 你们接下来买到的类似于奔驰这些车啊，
0: 嗯，
1: 绝大多数在欧洲甚至国内上市的这些插电式混合动力啊，
0: 嗯，
1: 全部都是由这个吉利在欧洲的研发工作室所设计出来的。
0: 嚯，反向输出了。
1: 哎，你看厉不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厉不厉害？
0: 这个民企都是够骄傲的。那个叔父大爷
1: 啊，
0: 你下回收购那个是什么时候，也让我们参一腿吧。

0: 什么底气？
1: 人家直捣黄龙，长驱直入，还有踏破贺兰山缺。
0: 哎呀，你这说的我都是浑身生疼啊！
1: 来到了欧洲腹地。
0: 哟，
1: 欧洲腹地啊？
0: 去欧洲腹地是哪里？
1: 荷兰能开发票吗？开个玩笑啊！
0: 他去荷兰干什么呢？
1: 开个玩笑啊！

0: 巴西啊。
1: Italy。
0: 哦，这是意大利啊。
1: 意大利，意大利之下听过没有？
0: 意大利，意大利之下没听过。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哎，不是不是，你呱下去我就要拉肚子了。
1: 意大利也在跟他抢，跟法国抢生意。
0: 哦，意大利也想让王总去。
1: 意大利说的。
0: 意大利说什么了？
1: 突然说，
0: 哎，不是，是不是？
1: 突然

0: 回来，是不是啊？
1: 风俗文化，
0: 对啊，小风车，小风车，你看过那个，你看过那个成龙大哥演的那个电影没有啊？
1: 哦，什么什么电影？
0: 就是那个我是谁，就那个里面怎么唱的？
1: 那个
0: 马车的马车，马车的马车，
1: 不是你确定？
0: 是啊，那你咱们都看过呀。
1: 那是在荷兰，
0: 在荷兰呀。那有一场打戏，你看过没有？
1: 那不是在非洲吗？
0: 后一开始在非洲，后来去荷兰了。后来在那个荷兰最高那个大楼带玻璃的，是不是翻下来的嘛？一路真人拍的。
1: 哦，成龙大哥喜欢荷兰。
0: 路特丹，你看在路特丹拍的。
1: 哦，成龙大哥喜欢荷兰，我觉得是比较符合他的人设的。
0: 他喜欢周游四海
1: 啊，咱都喜欢去。
0: 的确，的确。
1: 好好好，
0: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企业，
1: 是不是？
0: 你别说，我还得说一家企业，
1: 你落了一个。
0: 我知道你想说谁？
1: 说谁？
0: 响哥，是不是你？
1: 啊，不是，不是，不是
0: 啊。
1: 响哥那个在俄罗斯还没。

0: 了一个。
1: 我知道你想说谁。
0: 说谁？
1: 响哥，是不是你？
0: 啊，不是不是不是
1: 啊，
0: 响哥那个在俄罗斯还没有回来呢。
1: 谁？飞哥，
0: 说的就是咱们本土的领跑。
1: 有领跑，领跑。
0: 哎，领跑的斯特兰蒂斯啊，
1: 哎，
0: 是他的股东。
1: 对。
0: 斯特兰蒂斯已经承认自己的这个战略失败了，新能源，
1: 对对，电动化失败了，
0: 干了半天不如中国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就被我们给干趴下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结果呢，他们现在要干什么呢？
1: 要干什么
0: 啊？让领跑啊
1: 作为排头兵，
0: 哎，输出海外，
1: 厉害。领跑好像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售了，
0: 是是是，
1: 像那种 B01这种小车都已经在卖了
0: 啊，
1: 的确厉害，
0: 是不是啊？
1: 太厉害了，
0: 所以说领跑这些卖得好啊，
1: 卖得好啊，
0: 啊，
1: 也助力斯特兰蒂斯啊。不破产呐，
0: 就是领跑拯救他的母公司，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啊？
1: 所以我说，这今天飞哥我跟我们聊的这些啊，
0: 啊，
1: 就是想告诉各位，
0: 说什么呢？
1: 就是当国外的人都已经开始，当国外的一些知名企业都已经开始认可我们的新能源这条线路的时候啊，
0: 啊，
1: 我们应该自信一点。
0: 对，现在很多人还拔不起来呢，还是说，哎呀，我买啊，我买个合资的，
1: 对，
0: 我买个进口的，
1: 对，
0: 啊，我得充个面子，我得买个宝马、奔驰、奥迪呀，
1: 哎。

0: 资了。
1: 是啊，以前是我们请他们进来，
2: 对对，
1: 现在是他们叫我们过去。
2: 哎
1: 哎，
2: 认清楚形势吧。
1: 对，因为如果说我们再不过去，他们的工厂都得停工，
2: 那就
1: 他们的工人都得下岗，
2: 那就只能卖面包、啤酒和火腿香肠了。
1: 所以啊
2: 啊，
1: 他们只能向荷兰学习了。
2: 没办法了，
1: 是不是啊？
2: 哎，
1: 都正经的这什么工业都不行了。
2: 就是也不是说他一定要让大家买什么啊，就是跟大家

0: 啊？
1: 这个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弯道超车
0: 啊，
1: 我们是换道超车了，
0: 就换了一颗赛道，
1: 跟你就不是同一条线路上了
0: 啊。
1: 哎，记住了啊。
0: 哎，有些朋友还在问说
1: 啊，
0: 特斯拉可以吗？你瞧不起谁呢？特斯拉在当年可能还算是个玩意儿，
1: 对，
0: 现在说实话，你再去买特斯拉的人呢、啊？我说实话，你的认知都已经被甩到几条街去了。
1: 对，刚刚我听那个是谁说的呀？
0: 好像
1: 是李斌还是何小鹏说的？
0: 哦，李斌、何小鹏。
1: 就是、特斯拉在中国目前的电动车水平当中
0: 啊，
1: 只能算是中等偏下一些了。
0: 哦，已经是中等偏下了。
1: 对，
0: 我觉得说的对。
1: 我觉得不说其他的，你花同样的钱，它电池给你最小这件事情就看得出来了
0: 啊？对吗？
1: 对不对？那最值钱的就是电池嘛，大家都知道嘛，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你再看看这个质量，你再看看售后服务水平，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态度有些时候决定了一切，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你现在你说你还选特斯拉，你说你当年选那时候国产

0: 还在见面了呢。
1: 哦，黄总就是
0: 那个
1: 黄世仁
0: 啊，不是黄不是。
1: 说清楚黄什么？
0: 我得带人黄仁勋嘛？
1: 哦，黄仁勋，
0: 黄仁勋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哎，对。
0: 这记者还问了黄仁勋一个问题嘛？
1: 我问黄仁勋什么了？
0: 这个黄总啊，
1: 哎，
0: 接下来你们看看，你们也来了是吧？
1: 啊，对，我们来了。
0: 那你们是不是考不考虑卖那个芯片给华为啊？然后黄总就尬住了嘛，他这不知道说什么。
2: 你是我会不会问问题啊？啊，你哪个领导带我来了？你会问这种问题啊？你是哪个报社的记者？
3: 不好意思，我是新华社的。
0: 黄总说了一句话
1: 啊，他说什么了？
0: This question is gender
3: 啊，你给大家翻译翻译，这英文什么意思？
0: 先尬住了啊
3: 啊！
0: 过了一会儿，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啊。
2: 哪奇怪了？
0: 跑了，
2: 你就说给不给吧。
0: 这回答不上来嘛，
2: 黄总，你别去那吃着美食，你就说你给不给我们芯片吧？
0: 那对，
2: 说不定先。

0: 是谁呀、
1: 啊？这你这一说，我好像想不起来了。是，
2: 那就是要芯片，
1: 要不到嘛人。
2: 哎，确实也都不容易。
1: 哎，这也不能怪人家黄总，
2: 是不是、啊？
1: 黄总也得看那个这个，现在不是金毛，现在是白毛吧？
2: 哎，白毛嘛，
1: 得看白毛脸色，
2: 是不是、啊？
1: 那所以那个黄总说这是个奇怪的问题，他回答不了嘛。
2: 哎，现在他给我们，说不定我们都不要了。
1: 对对，没用了，
2: 该有的都有了，
1: 都已经有了
2: 啊。
1: 是，他们还指望着我们买他200架波音呢，是吧？
3: 现在是中国时刻50。
4: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5: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6: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5: 游玩有惊喜，酒店

0: 游戏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彩
1: 扮
0: 懒
1: 一
0: 点就
1: 好
0: 了。我就知道，
2: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10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12: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出发！这场无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革新，粉丝狂狂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5: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6: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5: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4: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7: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8: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9: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8: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9: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8: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9: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快

0: 告。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

市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Welcome FM is coming。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
2: 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5: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6: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5: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6: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5: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7: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10: 来份盒饭。
11: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9: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12: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

0: 些体谅。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

洗衣机洗化纤衣物会排出大量的超细塑料纤维，会回流到水源里。少吃加工塑封零食，少喝瓶装饮料，塑料瓶久放受热，微塑料析出那是特别的多。对了，天热了，不要在车里备胎。

0: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名称996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1: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2: 民生996，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

0: 来吧，各位，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欢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康康。
1: 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
0: 最近呢，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跟其他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偶不一样，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这个玩具啊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

0: 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这里更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

0: 给他呐喊助力。不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2: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3: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4: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3: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4: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0: 来很邪乎啊，
1: 对，
0: 但不是夸张。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用塑料杯喝饮料，用塑料盒饭和饭热那个午饭啊，
1: 嗯，
0: 用塑料的勺子叉子吃东西，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习惯，正把无数微不可见的塑料刀片送进身体。
1: 可是这些现在好像都避免不了，哎，
0: 对
1: 呀，
0: 啊，都得塑料啊。
1: 最近呢，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就证实呢，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当中检测出了微塑料。更令人心惊的是呢，这些塑料颗粒它的边缘是锋利的，而且形状是极不规则，就像是一把把微型刀片嵌在组织当中，持续划伤肠道，直接推高癌症复发的风险。
0: 大家呢可能听说过微塑料啊，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不到1微米，它们通过喝水、吃饭等途径潜入人的体内。过去呢大家不大在意的，觉得它不过就是个惰性那个异物啊。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呢其实会

0: 那激素一乱啊，某些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所以总结一下，这个微塑料啊，它不是直接致癌，就像是一个帮凶一样，不断的去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让癌细胞长得更快，跑得更远。
1: 那么七个简单方法把微塑料的伤害降到最低。这个微塑料呢几乎无处不在，但是不要慌啊，有些方式是能够降低伤害的。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塑料袋、塑料吸管、一次性餐盒等塑料用品，用可以降解的餐具或者玻璃陶瓷不锈钢来代替啊。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塑料砧板，用塑料砧板切食物，切的过程中会脱落大量的微塑料，建议换成木质的或者是竹

0: 80%的微塑料。
1: 嗯，还有就是避免加热塑料的容器，就是用微波炉加热塑料和微塑料，它的吸收量会暴增，所以避免用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里加热食物，尽量使用玻璃或者是陶瓷的容器。
0: 还要谨慎使用塑料日用品，选择不含磨砂颗粒的洗护产品，给儿童选用木质玩具，避免啃咬塑料玩具。
1: 嗯，还有就是尽量不吃鱼虾的内脏，就是这个微塑料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食物，所以吃水产品的时候，首先啊不要生吃，一定要烹调熟透。另外呢，要去除它的胃肠，这些内脏和鱼鳃。

0: 还有这个不粘锅有划痕就要停用啊。大多数不粘锅的不粘涂层呢，通常是举丝氟乙烯，属于一种合成的塑料。当锅和硬物之间有强烈磨损的时候呢，可能会形成微小的这个相关的颗粒，然后再污染食物。
1: 嗯，
0: 不粘锅出现划痕，最好就是不要再用了，也别用不粘锅烹调质地坚硬的食物，比方说弄排骨啊，不要使用尖锐的铲子，而且要定期的更换新锅。
1: 嗯，
0: 那么以上种种大家做到呢，就能降低啊微塑料对你人体的一个伤害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哇，

0: 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
6: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7: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8: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7: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4: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9: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0: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

0: 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1: 第一次看到光杆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树枝未来，创造无限可能。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4: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3: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5: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6: 我是杨利伟
7: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8: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境，从想象到

0: 他说呢，这个宴会啊是到下午一点，说这个客人基本上都要去上班了，
1: 嗯，
0: 啊是工作日啊，
1: 嗯，
0: 说不吃呢人家也走了，你的宾客愿意走，那我们也留不住啊，
1: 嗯，
0: 哎。
1: 这个民警跟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解了，但是呢，双方是各执一词，始终没有办法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那么调解人员表示，这个事情是双方沟通不到位，流程衔接不畅导致的，双方呢都有责任，建议最后双方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问题。
0: 就没协商好，
1: 是啊，
0: 嗯，
1: 这说实话也闹心，
0: 是挺闹心的。你说这婚礼就这么一回，
1: 没错啊，
0: 哎，
1: 那反正法律来判定吧，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一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

0: 现在是中国时刻7:00。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

0: 息或最长五年低息等十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

0: 术新风公益广告。
1: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

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Welcome FM。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5: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
4: 正确使用远

0: 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5: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6: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5: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4: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7: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与饭后松弛的笑，用文字回忆是唯一的表达出口，与你相遇算是三生有幸。大哥说女儿家一登门拜访不顾体面，堂堂男子汉又何必装傻，是为你挡风遮雨还是辞海为家，时间会给出准确回答。想和你更进一步，多一位把默契传递，让血脉延续这张泛黄的年历，不知道这种安稳日子还能过上多少，向来本本分分的性格厌倦了争吵。一声春雷想把山和海都叫醒，没把光阴辜负我才安心，为理想努力，伴随着飞涨的物价，给家人写信把平顺的心境留下。从此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你的消息，不再因为等待你的回应倍感焦急。当我独自登顶寻找着答案的症结，满山白蒙蒙的雾看起来像雪，大地被森林完成使命后装点成金，和他们贪恋的金可不一样。初遇是你说离开家想开开眼界，秋天的微凉给你幸福的感觉，我们共同浇灌的时间是懵懵懂懂，我们共同经历的时间里困难重重，我们共同期待着时间泪落下瞳孔，我们共同依偎着时间去点亮火种。人在原地徘徊，他放了心去流浪，我惆怅却也把渺小留在高楼上。想念难道文明想念为何物，叫我归家他望不见我家在何处，想停下言语用手写给你说，此喝一件少请喝一件多，人去楼空但也少了些暗淡，希望在你眼里像泪水在泛滥。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寄给花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的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想我也梦过。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寄给花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的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说我也梦过。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发送一万到10001马上报名。
2: 民商996晚上10点，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5: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4: 这么牛？
5: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4: 哇，超级期待！
6: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9: 来份盒饭。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8: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9: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8: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10: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9: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8: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妈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2: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2: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2: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

0: 你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7: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

0: 月零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

0: 端的大餐，
1: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0: 每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1: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0: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2: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1: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0: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园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

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祝您这一生

0: 热烈的祝贺。
1: 2014年，在 FM996 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面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1: WiFi Radio FM996，精彩与您。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

0: 仓皇李隆基才知道了六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你奥委会主席康纳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996，精彩与您分享。

0: 声九九六，凌晨一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

0: 命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

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

FM 九九六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WiFi Radio FM 九九六，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

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九九六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九九六，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

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唐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家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

他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篇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第二位会主席上马燃旗，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 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在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996，精彩与您分享。

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声九九六，凌晨三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

0: 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以二位会主席上马燃旗，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面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

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

2014年，在 FM996 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人图攒动，有明显的朝鲜央行在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WiFi Radio FM996， 精彩与您分享。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0: 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5个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想抱着你不松开，因为你的出现梦境不再空白。默契已经打动心的动漫，直到走进你的心里才能把你宠坏。
1: 你就像那海边吹来的季风。

0: 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8: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
6: 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6: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7: 是那个。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

0: 每一个清晨，
1: 上午的7:02，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三的上班上学路上好，我是东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1: 昨天午后的日光时隐时现，热乎乎的气息啊如影随形，最高气温前三呢都出现在了浙中南地区，离35度的高温线仅一步之遥，其中武义最高34.3度。那么今天呢，降水的范围会扩大到全省，部分中到大雨，重点呢关注浙西地区，局部有暴雨出没，大家切不可以掉以轻心啊。那明天呢，这个雨势会减弱一些啊，浙北甚至雨止转为阴到多云的天气，为自己争取了半天的阳光日程。那么一直到本周末呢，这阵雨雷雨啊都会是标配啊，局地呢还有短时的暴雨出没，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了。
2: 那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暖区降水呢相对频繁，多雨且有点闷的天气呢连续出场，就有点像梅雨天的那种感觉了。
1: 是，
2: 体感上呢的确不大舒服，大家尽量的利用空调、除湿器等一

0: 下来将在打造更好营商环境、更优创新生态方面做好四个最：最佳沃土、最好摇篮、最高质效、最为有感。
1: 那么当前杭州也正处于人口总量平台期和学龄人口排浪式入学冲击相叠加的关键窗口期。昨天的会上提到，杭州小学段在校生预计在2026年前后达峰，那么初中段在校生将于2031年，高中段在校生将于2034年相继达峰。因此啊，未来十年初高中学位需求呢是巨大的。那么高峰过后，各学段在校生的规模将缓慢的回落，但仍将维持高位。杭州已提前行动啊，分学段来做好针对性的准备，连续七年将学校建设列入到市政府民生实事，并将从建设重点逐步的转向学位矛盾突出的初中、高中，努力的满足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的需求啊。

0: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1: 7:11，激活早高峰，咱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5月16号开始到22号是全民营养周，那么今年的传播主题是营养餐桌，健康家庭，口号是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最新发布了我省居民膳食情况的核心数据啊，那么大家吃的健康吗？2025年，浙江省90个区县21374名6岁及以上居民的营养与健康监测结果显示是两低三高啊，奶及奶制品的摄入量是低的。我省居民的奶及奶制品的这个日均摄入量是67克，什么概念？

0: 资讯快，资讯快跑。7:16，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于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0: 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用于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新的日赔偿标准为495.94元。
0: 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截止到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
1: 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0: 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00

0: 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1: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0: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春夏的鲜美不光长在土里，也游在水里。河海之鲜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体内攒足了脂肪和元气。说到转瞬即逝，天津人深有体会。每年的春夏入海口就有一种小虾上市，当地人叫它幌虾。只不过半个月的光景，你如果错过了那几天，等明年吧。胶东人春夏吃的则是嘎巴虾。这个虾呀，生性凶猛，两只钳子一大一小，打架的时候钳子一张一合，就能喷出一股高速的水流，就像在开枪一样。胶东人用来做生腌，活虾洗净，酱油、料酒、姜片、辣椒腌上。

0: 健康向上，运动成就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
1: 7:20接入体坛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凌晨的赛事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又传来好消息了。U17国足2-0取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那么这也是中国队自2004年日本 U17亚洲杯之后，时隔22年再度进入这项赛事的决赛。上一次中国队晋级决赛时是在决赛当中1-0击败朝鲜队夺冠啊。那么在另外一场稍早结束的半决赛当中，日本队常规时间与乌兹别克斯坦战为1-1，点球大战当中他们3-2险胜卫冕冠军乌兹别克斯坦队晋级决赛。那么中国队与日本 U17 队的决赛呢，将在北京时间23号，也就是本周六凌晨的1点打响。双方曾经在小组赛当中有过交手，当时中国队1-2不敌对手。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赛季英超联赛第37轮积分榜排名第二的曼城在客场1-1战平了伯恩茅斯，在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落后榜首阿森纳4分。那阿森纳呢，提前一轮锁定了2026赛季英超的冠军奖杯。阿森纳时隔22年再次夺得英超冠军，他们上一次夺冠呢还是温格执教的2003-04赛季，当时那支枪手呢以不败战绩捧起了英超冠军奖。

0: 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这时动态在哪里？突发新闻都给你开，微信不用摇，海量资

0: 好，欢迎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民生九九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呢，降水范围扩大到全省，部分的中到大雨，重点关注浙西地区，局部呢有暴雨出没，大家切不可掉以轻心。那明天呢，雨势减弱，浙北呢甚至雨只转为阴到多云的天气了，为自己争取了半天的阳光日程。一直到本周末，阵雨雷雨呢是标配，局地呢还有短时的暴雨出没。具体来看，杭州今天白天阴有中阵雨，夜里阴天为主，偶有小雨，明天阴到多云，后天阴转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

0: 585人的村庄62人患癌症，已与当地的一家炮花碱厂环境问题有关。湖北武汉19号发布公告，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围绕当地村民健康、环境生态等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调查。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季的航线将于今天5月20号起正式开售。
0: 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于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股市停市，大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
2: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长江打造一条南北向的城市年轮带，把海潮寺、肉联厂宿舍、娃哈哈锅炉房以及老厂区、元泰楼、甘王路历史建筑以及废弃的铁路有机的串联起来，让望江新城所有的历史遗迹重焕光彩，并打造以海潮寺为核心的文化街区。

0: 泡面汤被发现的话，将根据自然公园法处以20万韩元的罚款。虽然说这些景点实际上都没有绝对禁止你带泡面进去吃，但是态度是一致的，不提倡、不推荐、不提供便利。可能有些人会发问，为啥呀？我爱吃方便面，招谁惹谁了？好，好好的跟你讲讲。首先一个，禁止或劝阻在山上泡面的主要原因，那是污染环境，危害植物。泡面是高盐高油，你会说是我吃呀，又不是给植物吃。哎，可架不住你把汤倒了呀。你一个人偶尔倾倒影响是有限的，但是游客基数庞大。你要知道早年黄山曾经年销售泡面多少啊？72万碗，累积的破坏效应非常显著。而韩国汉拿山也存在类似问题，所以对倾倒行为处以罚款。还可能改变动物习性，残留的食物和汤汁会吸引野生动物靠近人类活动区来觅食，可能导致它们丧失自然觅食能力，过度依赖人类，也增加人兽冲突的风险。损害动物健康那是一定的，还可能误食包装，所以你吃泡面啊、自热锅啊等等，那是会破坏生态，危害野生动物。在这里我们也要呼吁游客在自然景区游玩的时候遵守规定，约束自身行为，共同保护脆弱的山地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而不提供泡面开水、不销售泡面等规定，主要是为了从源头减少游客不文明行为。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